0: நியூசிலாந்து இந்து கோயில் சங்கம் வழங்கும் ஆலயம் நிகழ்ச்சியை ஒவ்வொரு சனிக்கிழமை தோறும் காலை 8:30 முதல் 104.6 பிளானட் எஃப்எம் அலைவரிசையில் பக்தி பாடல்கள், கோயில் சங்க அறிவிப்புகள் மற்றும் தினசரி தியானம், இராமாயணம் போன்ற ஆன்மீக நிகழ்ச்சிகளை கேட்க தவறாதீர்கள்.
1: നമസ്കാരം, ഞാൻ സിന്ധു പുന്നോസ്. മലയാളം എഫ്എം എന്ന നമ്മുടെ കമ്മ്യൂണിറ്റി റേഡിയോ പരിപാടിയിലേക്ക് സ്വാഗതം. വെള്ളിയാഴ്ച വൈകിട്ട് 7:25 യവനിക എന്ന ഗ്രഹാതുരത്വം നിറയുന്ന റേഡിയോ
2: ഓക്ലൻഡ് ശിയുഹേനൻ 2040년까지 매립지로 가는 쓰레기를 제로로 만드는 목표를 가지고 있습니다. 이것은 재활용, 퇴비화, 재사용, 그리고 재활용 소재 활용을 의미합니다. 플래닛 FM이 전하는 또 하나의 제로 웨이스트 팁을 소개합니다. 오클랜드의 1인당 매립 쓰레기 배출량은 2010년 이후 감소했지만 아직 갈 길이 멉니다. 매립 쓰레기를 줄이기 위한 기존 서비스에는 재활용 쓰레기통을 올바르게 사용하는 것이 포함됩니다. 일반적인 오염물질로는 연질 플라스틱, 정원 쓰레기, 일반 생활 쓰레기가 있습니다. 연질 플라스틱은 재활용을 위해 여러 슈퍼마켓에 가져갈 수 있습니다. 2024년에는 총 14만 7천 톤의 쓰레기가 매립장으로 가는 것을 막아냈습니다. 모든 정보를 wastenothing.co.nz에서 확인할 수 있습니다.